大家好，非常中国就这么阿伟我的内参哟。阿什么木料阿伟阿兰做两阿的路费用阿伟阿叔的扎西，马路了杀，发马路西两阿伟阿的耶，做爷爷哩么发没没哩啊，真系侬扎做爷爷公会，个个伊的发的个个伊咩啊，个个伊的比如 TV 么的，其实么没有嘛，发费香啊，阿我罗费吧，来就罗就这费吧，next Friday。